0: 7,
1: 5, 4, 2, 3,
2: 1,
1: 3,
3: 2, 1,
1: 4,
2: 4, 4,
3: 2,
1: 0,
3: 6,
1: 1,
3: 7,
1: 3,
3: 20,
1: 12,
4: 12, 12, 12, 12, 12, 12,
1: 12, 4,
2: 7,
5: 8,
1: 8,
2: à jamais,
1: 9,
6: 3,
3: 1,
7: 1. La radio est super sur Radio Super.
8: Radio 最高。
9: ラジオすごいですね。